平潭的独特地形地貌日积月累，形成斗葵村岸边的礁石错落，来自东海的海浪长期拍打和冲击，造就了斗葵细腻的沙滩与美丽的海岸线。沿着海岸线漫步，远处海面上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岛北乡鲁屿跳入眼帘。北乡鲁屿呈南北走向，长300米，宽100米至270米，因形似香炉而得名。它伫立在蔚蓝色的大海上，几艘现代化的渔船在岛屿周边穿梭，如巨龙般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从岛边穿过，更增添其神秘感。很多人好奇北乡鲁屿上有什么，曾多次探访岛屿的民俗文化专家赖明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和友人来此寻宝，海滩上、山坡间、石缝处都能发现一些陶器和其他器皿的碎片，这可以证明这里是早先人类的生活区，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考古文化价值。不仅有深厚的文化，这座岛屿的美景更让人心驰神往。北乡鲁屿岸边的浅滩清可见底，堆满了形状各异的石子，在海水冲刷下日渐圆润光滑，岛上生长着许多相思树，海风轻拂，清香四溢。站在北乡鲁屿高处极目眺望，可以体验以观沧海的快感。西边是近在咫尺的大小链岛，南边不远处是苏澳半洋石帆景点，北边是险要的海滩海峡北航道，夕阳下的壮美海景、公铁大桥以及漂浮在海上的一片片鱼排尽收眼底。每座岛屿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谁来过谁离开，又有哪些故事发生，都被时间记得。守护斗葵村千百年的北乡鲁屿就是这样一座充满故事的岛屿。出于对北乡鲁屿的赞美与喜爱，赖明写下了情诗《相思岛上》。读着《相思岛上》那些细腻而温润的诗句，迎面吹来了轻抚脸颊的海风，让探访之旅更具浪漫与趣味。如今的斗葵村，夜幕降临，在渔港码头，大艘的货轮和渔船再次停住，渔民们忙着卸货，诉说着耕海牧渔的故事。斗葵傍依苏澳，是历史上著名的避风两港。根据史料记载，平潭历史上的著名一苏二湖三安海的一苏即指此港。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渔港是平潭岛民外出的主通道，从苏澳至长乐、松下、福清海口，是平潭打通大陆腹地的起点站，也是平潭渔业农业生产的枢纽中转。近年来，北部生态廊道途经斗葵村，也为原本依靠近海捕捞和农业的古村落带来了旅游新业态。

钱贴的垫子。

0: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21: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1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2: This is 98.5.
2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22: 98.5.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 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回来吧，我等你。
1: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

0: 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平潭，平潭，平潭。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5: 十月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8: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7: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0: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剧，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十月尖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风，
1: 大路对长空，
2: 大路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3: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1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很大，连10000只大象都装得下。
16: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15: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6: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15: 最好的。

0: 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平潭旅游大不同，我是夏树，现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国传统村落平潭斗葵村，位于海潭岛西北的斗葵村与大小链岛一一带水，站在村中高处放眼四顾，青山、村落、渔港、海湾一览无余，共同筑成了一道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优美渔村风景线。恢宏的山水格局隐藏着独具特色的美丽秘密，多次寻访斗葵村依旧被这里的风情万种吸引，让人兴奋。银山上那宛如座椅式的石堆，是传说中当年哑巴皇帝以石为船石安坐的石凳，海边的石块上还留下哑巴皇帝逃亡时的匆匆脚印，北乡鲁语的古人生活遗迹还在静静诉说着这里沉甸甸的历史。斗葵村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海捕猎，田间劳作，是平潭岛上不多见的农渔并存的海滨山庄。如果说斗葵村是一座与山结缘的古村，也恰如其分。村落周围遍布着七座山，金山、银山、北乡鲁语、燕子山、大石斗山、对面山以及玉叶坑山。七星北斗之说就源于此，七星是环绕斗葵村的七座山，而葵为北斗第一星，有独占鳌头之意，故村子取名叫做斗葵。土生土长的斗葵村人郑真佑今年76岁，几年前他负责传统村落的资料整理收集工作，对于村落的历史是如数家珍。在村部，我们翻开一沓泛黄的厚厚的村落资料，古村落的前世今生一一揭开。据史料记载，斗葵村始建于元末，有数百年的历史，在平潭建县的时候曾编入斗葵区，称为斗葵坳村，解放后为苏澳镇管辖，称斗葵村。如今全村总户数接近470户，查村史先高氏落籍，后郑氏绵延，现在郑氏是村中唯一大姓。斗葵村郑氏先祖可以追溯至清朝康熙年间，郑叔云自福清海口率族人迁来海潭，定居在斗葵坳，所以斗葵郑氏族人郑叔云是一世祖，距今也有300多年了。燕子山脚是斗葵村最早的发源地，20世纪80年代后，村庄进一步南扩，并开始向东北下苏澳村方向扩张。村庄西北两侧临近东海，坐拥东海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群山环绕，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挡强风，加上大量的山林便于发展农耕，使斗葵村成为平潭岛上不多见的农渔并存的海滨村庄。村中古井、古道、古墙、照壁等等遍地可寻，历经数百年的风霜，村中石厝、石板路透着一份沧桑和古朴。雨水来到时，遍地的石头变得润泽，花草生长期间随处清新，村民们推门可见青山如黛，开窗可听海涛阵阵。虽然地处偏远，但这里的一切充满诗情画意，如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

grazie, chiedo a te.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十月尖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9: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8: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

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歌曲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邰正宵演唱的《找一个字代替》。我想做

征服有着那英高亢激情的咏唱，在乐坛一片靡靡之音中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高亢所体现的爽朗与那英的个性完美契合，在市场与艺术之间取得了精准的平衡。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

0: 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 九十八点五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九十八点五，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

0: 长发更得意地笑了。
1: 哎呀，你见过日本人里有八路军的武工队长吗？武工队长？
0: 草蛇更愣了。
1: 你怎么知道？你忘了老子是干什么的了。大哥，你的意思是？
0: 长发敲着桌子思索着。
1: 武工队到了刘家铺，一定有很重要的任务。兄弟，咱可不能蛮干呢。
2: 可是
1: 个鬼，要是因为我们影响了大事儿，就算不想当汉奸也不行了。
2: 老大，你……
0: 草蛇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失望。长发拍了拍草蛇的肩膀安慰他说，
1: 兄弟，仇要报，可打仗这档子事儿不能胡来。武工队到了刘家铺，说不定秀才书记也会到，他要是知道我老常违反纪律和你一起胡闹，肯定没我好果子吃。
2: 那我们更得早点动手了。我可不想当汉奸。
0: 草蛇反倒更急了，长发厉声制止了他，
1: 你懂了大头蒜，我是八路，是有那几项纪律几项注意的人，能和你一样吗？你在家好好待着，我再出去看看。记着啊，你要是不想当汉奸，就不要轻举妄动，不然谁也帮不了你。
0: 长发说完也不管草蛇答应不答应，一个人转身走了。深夜，王屁家的屋顶上突然闪过一个人影，人影在屋顶上的一个地方停了下来。这个人影就是长发，此刻他正安静地监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屋子里，一个伪军悄然而入，在川子的耳边低语着：“
3: 夫人，那三个人呐，根本就没有回保定的大路，而是啊。”拐上了另一条小路，往山那边去了。
0: 川子的眼里闪出狡黠的光，不觉冷笑了一声：“
4: 哼，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帝国的军人。
3: 难道？”
0: 伪军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个八字，
3: 是这个。
0: 川子想了想，突然命令他。
4: 你马上去请大队长回来。
3: 是。
0: 伪军刚走，川子又喊住了他。
4: 回来，顺便再查查那批药品是怎么回事。
3: 啊，是。
0: 房顶上的长发望着王屁屋内匆匆而去的伪军，不觉犯了嘀咕。再说此时，这甄依然补充说道：“
1: 王屁如果知道了日本人在查药品的事儿，他一定想办法转移。已经和草蛇叔商量好了，只要他一动，我们就能知道药品的下落。”
0: 张队长也补充道：“
5: 我看不会有什么问题。”
0: 甄依然点了点头：“
6: 很好，不过千万不能粗心大意。”鬼子为什么把一个日本女人嫁给王屁？一来当然是为了笼络她，再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通过这个女人监视和控制王屁。所以我总觉得这样的女人绝不会简单。老刘，你再去一次刘家铺，告诉草蛇叔要加倍小心，要想不出现任何意外，就必须把工作做得天衣无缝。
0: 老刘想了想说：“
1: 还有，得想办法把草蛇接出来，不能让他再留在刘家铺了。”
0: 甄依然不觉一愣：“
6: 草蛇就一个人吗？”“
1: 听说就是一个人。”
0: 甄依然听了，不禁皱了眉头：“
6: 难道？”长发没有找到他。

0: 或许是长发失手了。
1: 朕依然摆了摆手。
2: 好了，先不管他了，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分头准备吧。
1: 再说此时，长发趴在屋顶上正琢磨着，突然看到王屁走进了院子，他快速跳到了一个暗处，看着王屁径直地走进了屋内。王屁此刻并没有发现身后的长发，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进了门。看着进来的王屁，川子收回了严肃的表情，脸上依然是一副善良温和的样子。
3: 老爷，你回来啦。
4: 你急着叫我回来干什么？三圈没开壶，刚刚转过点手气来。
3: 不是我找你，是保定的特高科来找你。
4: 特高科？
1: 王屁一下子愣住了。
4: 他们人呢？
3: 回去了。
4: 回去了？他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3: 说是调查一件有关药品的事。
4: 药品？
1: 王屁一听更愣了。
4: 这什么药品？
3: 老爷，你是不是从八路军的手里截获了一批药品呢？
4: 没有。
1: 王屁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表情，川子的脸上仍然是一副温和的表情。
3: 真的没有吗？
4: 亲爱的，我哄你干什么？这又不是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我要是真截获了八路军的药品，这么大的功劳能不赶快向皇军报告吗？
1: 川子温存地笑了。
3: 这我就放心了，我真怕你会出什么事。
1: 王屁一把将川子搂在怀里笑道，
4: 夫人放心吧，啊，就是看在你的面上，我王屁也不能和皇军离心离德呀，啊。
1: 王屁说着就要扯川子的衣服，川子娇柔地推开了他。
3: 先去洗洗，谁知道你又摸了哪个坏女人了。
4: 哎，有你这么个天仙陪着，其他的女人都是他妈的臭鸭子了，哎。
1: 灯吹灭了，屋子里只留下川子淫荡的叫声。
5: 可你背着陆姑娘跑，胜过一匹快马。
1: 长发好像是被草蛇戳到了骨头上，一声不吭了。草蛇看了看长发，笑着说：
5: 长大哥，我看出来了，你待见他。
6: 混球，
5: 你咋知道？男人待见女人，出气儿都不一样。
6: 我警告你了。
1: 长发往近凑了凑，
6: 这种事儿不能乱说，当心挖了你的舌头。
1: 草蛇拍了拍胸脯，
5: 放心吧，我草蛇够朋友，讲义气，肯定不乱说。哎，现在啥时辰了？
6: 看来还得再等会儿。
1: 再说在王屁的屋里，一阵翻云覆雨之后，王屁感觉到这女人已经进入了梦乡，便悄悄地起身下了床，蹑手蹑脚地出了房门。他轻声地向站在门两旁的警卫吩咐了几句之后，便匆匆地出了大门。长发碰了碰身边的草蛇，
6: 你看，王屁出来了。
1: 草蛇的眼睛立刻就亮了。
5: 哎，老大，你算的还真准。
6: 鬼孙子，有本事你搂着日本娘们睡一宿啊。走，跟着他。
1: 长发说完站起了身，草蛇赶紧跟在了身后。王屁进了伪军的大队部，刚进门就拍案大骂。

0: 妈的，是谁把药品的事儿给我抖出去了啊？说。
1: 几个军官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吱声。王屁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在地下转悠着。
0: 哎呀，如果日本人追究下来，你们谁都别想好过。
1: 草蛇叔见众人都不敢说话，赶紧凑上前一步。
2: 大队长，这件事儿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呢？我看呢，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2: 日本人没有证据，说不定是诈我们呢。你想啊，如果他真的已经知道药品在我们的手里，为什么不直接派人来搜呢？
0: 你是说日本人只是猜测？
2: 十有八九。
0: 那怎么办？对日本人总得有个解释吧。
1: 草蛇叔笑了笑说：“
2: 大队长，您不认账，他也没办法，是不是？不过，这批药品存在刘家铺，总不是个办法，得想办法再运出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哼，就算鬼子再派人来查，也只能是骡子那玩意儿，靠后喽。”
1: 王屁想了想，很是赞同。
0: 嗯，好，事不宜迟。马上动手把药品送到刘家铺，先转移到猪尾巴沟去。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1: 草蛇叔说着要往外走。
0: 哎，等等。
1: 王屁叫住了他。
0: 这件事我会另找人去办。
1: 王屁说着扫着在座的人。
0: 诸位，这批药品虽然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数目，但他拴着我王屁的脑袋，日本人是不会轻饶我，八路军更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所以得格外小心才是。从现在起，各位就受点委屈，都别回家了。我这儿有酒有牌有女人，你们随便玩。不过咱得把丑话说到前头，要是谁擅自敢离开一步，可就别怪我王某不讲多年的交情了。
1: 伪军大队部外静悄悄的，此时长发和草蛇都隐蔽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仔细地留意着王屁的行踪。长发悄声地对草蛇说：“
3: 哎呀，王屁这狗杂种肯定是要动药品了，一会儿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4: 老大，我跟着你。
1: 草蛇此时对长发是心服口服。
3: 你跟着我干什么？又不是闯人家洞房，这是打仗，
4: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1: 两个人正说着，只见伪军大队部的大门打开了，王屁带着两个随从从大门里走了出来。
4: 老大，你这是要去哪儿？
3: 少废话，跟着。
1: 长发他们跟着王屁到了一个森严之地，夜幕中依稀可见军火库的字样。长发机敏地四下看了看，拉着草蛇躲进了一个废弃的堡垒中。这时只见一队伪军正把一箱箱的药品装上一辆马车，王屁挥动着手中的鞭子，不断地低声催促着。长发透过观察孔向外望着，眼睛不禁一亮。
5: 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
6: 没人看见。
7: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6: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7: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6: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7: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8: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

0: 奏响，光影之梦在湿热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 十月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3: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2: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

0: 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2: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欢度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4: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0: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感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0: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0: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征战闽超，

0: 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坦。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坦队加油，为平坦喝彩。兼修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坦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0: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

0: 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平潭的独特地形地貌日积月累，形成斗葵村岸边的礁石错落，来自东海的海浪长期拍打和冲击，造就了斗葵细腻的沙滩与美丽的海岸线。沿着海岸线漫步，远处海面上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岛北香鲈屿跳入眼帘。北香鲈屿呈南北走向，长300米，宽100米至270米，因形似香鲈而得名。它伫立在蔚蓝色的大海上，几艘现代化的渔船在岛屿周边穿梭，如巨龙般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从岛边穿过，更增添其神秘感。很多人好奇北香鲈屿上有什么，曾多次探访岛屿的民俗文化专家赖明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和友人来此寻宝，海滩上、山坡间、石缝处都能发现一些陶器和其他器皿的碎片，这可以证明这里是早先人类的生活区，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考古文化价值。不仅有深厚的文化，这座岛屿的美景更让人心驰神往。北香鲈屿岸边的浅滩清可见底，堆满了形状各异的石子，在海水冲刷下日渐圆润光滑，岛上生长着许多相思树，海风轻拂，清香四溢。站在北香鲈屿高处极目眺望，可以体验以观沧海的快感。西边是近在咫尺的大小链岛，南边不远处是苏澳半洋石帆景点，北边是险要的海滩海峡北航道，夕阳下的壮美海景、公铁大桥以及漂浮在海上的一片片鱼排

尽收眼底。每座岛屿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谁来过，谁离开，又有哪些故事发生，都被时间记得。守护斗魁村千百年的北香鲈屿就是这样一座充满故事的岛屿。出于对北香鲈屿的赞美与喜爱，赖铭写下了情诗《相思岛上》。读着《相思岛上》那些细腻而温润的诗句，迎面吹来了轻抚脸颊的海风，让探访之旅更具浪漫与趣味。如今的斗魁村，夜幕降临，在渔港码头，大艘的货轮和渔船再次停住，渔民们忙着卸货，诉说着耕海牧渔的故事。斗魁傍伊苏澳是历史上著名的避风两港。根据史料记载，平潭历史上的著名一苏二湖三安海的一苏即指此港。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渔港是平潭岛民外出的主通道，从苏澳至长乐松下福清海口，是平潭打通大陆腹地的起点站，也是平潭渔业农业生产的枢纽中转。近年来，北部生态廊道途经斗魁村，也为原本依靠近海捕捞和农业的古村落带来了旅游新业态。

grazia, chiedo a te.

0: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民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
13: 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4: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

0: 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国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

0: 祝福是叶倩文演唱的荣获多个重磅奖项的经典歌曲，收录于叶倩文1988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祝福》当中。
1: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

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知心爱人是任静、付笛声共同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知心爱人》当中。这首《知心爱人》唱出了爱情的浓情蜜意，优美的歌词、婉转的曲调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也成为街头巷尾广为传唱的歌曲，并将80年代就已出名的付笛声、任静夫妇二人推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闽超评弹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评弹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评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评弹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评弹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评弹蓝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嗯，
0: 太慢了。
3: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刘妈也去赶热闹去了。想到外边热闹，越觉得这里清静。她一人坐着，不觉垂了几点泪，却又不敢将这泪珠让人看见，连忙要了热水洗了一把脸，重新铺了一点粉。但是心事究竟放不下去，一个人还是默默地坐着。恰好燕西跑了过来拿钱，看见青丘这种样子，
1: 傻子，人家都找玩去了，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闷？走，打牌去。
0: 说着就来拉青丘的手。
2: 我不去，我不会打牌，我吃多了油腻的东西，肚子里有些不舒服。
0: 燕西一把拖了青丘的下巴额，偏着头对他脸上望了一望，指着他笑，
1: 小东西，我看出来了，你想起家来了，是不是？
0: 说着就改着唱戏腔调。
1: 我这头一猜。
2: 猜是猜着了，那也算是你白猜。
1: 我有一个法子，马上让你回去看伯母去，说出来了，你怎么谢我？
2: 不要废话了。
1: 你以为我骗你吗？我有最好一个法子呢，现在不过十点钟，街上今晚正是热闹，我就说同去逛逛去，咱们偷偷的回你们家里去一趟，有谁知道？
2: 是真的吗？闹得大家都知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除了我就是你，你自己是不会说，我当然也是不能说，那么哪里还有第三个人说出来呢？不过我若是带你回了家，你把什么来谢我呢？
2: 亏你还能说出这种趁人余味的话，我的母亲也是你的岳母，她老人家一个人在家里过寂寞的三十晚，你也应当去看看。再说她为什么今年过年寂寞起来嘞？还不是因为你。
1: 是是，我觉悟了，你穿上大衣吧，我这就陪你去。
0: 青丘这一喜自是非凡，连忙就换上衣服，和燕西轻悄悄地走出来，只在门房里留了话，说是街上逛逛去。门口的熟车子也不敢坐，一直到了大街上才雇了两辆车，飞驰到落花胡同来。燕西一敲门，韩官九便在里面问是谁，青丘抢着答应：“
2: 妈爹，是我回来了。”“
3: 哎呦，我的大姑娘！”
0: 说时哆里哆嗦就把大门开了，门里电灯下照着院子里，空荡荡的。青丘早是推门而入，站在院子里就嚷了一声妈。冷太太原是踏着旧毛绳鞋，听了一声妈，赶快迎了出来，把一双鞋扔在一边，光了袜子底儿走到外面屋子里来，等不及开封门，在屋子里先就说：“
4: 孩子。”
0: 青丘和燕西一路进了屋来，冷太太咪咪地笑了：“
4: 哎呦，这大年夜怎么你两人来了？”“
2: 家里他们都打牌，他要我到街上来看看今晚的夜市，我说妈一个人在家过年，他就说来看看你。”“
4: 也不是一个人，你舅舅刚走呢。”
0: 青丘看家里时一切都如平常，只是堂屋供案上加了一条红桌围。冷太太这才觉得脚下冰凉，笑着进房去穿鞋。燕西夫妇也就跟着进来了。这一看，屋子里正中那一盏电灯拉到一边，用一根红绳拉在靠墙的茶几上，茶几上放着一个针线藤簸箕，上面盖了两件旧衣服。想到自己未来之前一定是母亲在这里缝补旧衣服度着无聊的年夜，就可想到他刚才的孤寂了。右边一只铁炉子，火势也不大，上面放了一把旧铜壶，正烧得咕噜咕噜地响，好像也是久没有人理会。
2: 舅舅怎么过年也不在家里待着？乳妈呢？
0: 韩妈穿了一件新蓝布褂，抓髻上插了一朵红纸花，一掀帘子笑道：“
5: 我没走开，听说姑娘回来了，赶着去换一件衣服。”
0: 燕西笑：“
1: 我们又不是新亲戚过门，你还用上这一套做什么？

0: 年下总得取个热闹意思。
1: 说着他又去了一会子功夫，他就把年果盒捧了来。
2: 嘿，还有这个。
1: 于是对青丘一笑，
2: 今年伯母的果盒恐怕是我们先开张了。
1: 冷太太听说也是一笑，这也不懂什么缘故，立刻心里有一种乐不可支的情景，只是说不出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他是不好，不招呼他也是不好，连忙转身去附近化妆室，把化妆的衣服脱了。青丘也是高兴，跟到化妆室了。
2: 你跑来做什么？一个人坐在那里有些怕吗？
10: 听你这么一说，我成了一个小孩子了，我也来看看这里什么玩意儿。
1: 燕西脱下了化妆的衣服，连忙挽着青丘的手一路出去。到了舞厅里，恰好秀珠对面而来，他看见燕西搀了一个女子，知道是他的新夫人，一阵羞恨交加，人几乎要晕了过去。这会子不理人家是不好，理人家更是不好。人急智生，就在这一刹那间，他伸手一摸鬓发，把鞋夹在鬓发上的一朵珠花坠落在地板上，珠花一落地上，马上弯着腰下去捡起来。他弯下去特别的快，抬起头来却又非常之慢，因此一起一落就把和燕西对面相逢的机会耽误过去。燕西也知其意，三脚两步的就赶到了原座的座位上来。青丘不知道这里面另含有缘故，便说，
10: 你这是什么回事？走得这样快，这地板滑得很，把我弄摔倒了，那可是笑话。
2: 哈哈，好久不跳舞，不大愿意这个了。我看这事没有多大趣味，你以为如何？我要回去了。
10: 我倒明白了，大概这里面女朋友很多，你不应酬不行，应酬了又怕我见怪，是也不是？这个没有关系，你爱怎么应酬就怎么应酬，我绝不说一个不字。
1: 他原是一句无心的话，不料误打误撞的正中了燕西的心病，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热，红起耳根。青丘哪知这里有白秀珠在场，却还是谈笑自若，看到燕西那种情形，笑道，
10: 你只管坐下吧，待会儿再走，来一趟很不容易，既然来了，怎的又匆匆的要走。
1: 燕西除了说自己烦腻而外，却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可说。
2: 你倒看得很有味嘛，那么就坐一下子吧。
1: 他这样说着，原来坐在正对着舞场的椅子上，这时却坐到侧边去。青丘原不曾留意，所以并不知道，只是白秀珠的座位相隔不远，却难为情了。回去好呢，不回去好呢？回去是怕这里的男女朋友注意，若是不回去，更不好意思对着燕西夫妇。

0: 因此搭讪着友谊开玩笑，只管把那半戴假面具罩住了眼睛。那李老五却看出情形来了，低了头，把嘴向燕西这边一努，却对这边总不肯掉过去。青丘就问他，
1: 对面的
0: 跳舞，但是听了甜醉的音乐，看了滑稽的舞伴，也就很有趣，就不说走了。燕西坐了一会儿，回头一看，李老五、曾美云却不见了，心想，
2: 他莫不是到饮料室休息去了，找他们说笑两句也好。
0: 于是笑着对青丘说，
2: 你坐会儿，我到楼上去找一个外国朋友去。
1: 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2: 哪里那么多女朋友。
0: 这一句话说完，他就起身走开。华阳饭店的饮料室和跳舞厅相距得很远，燕西从前常和舞伴溜到这里来的。燕西推开门进去，却不见有多少人。靠近窗户坐了一个女子，回过头来正是白秀珠。双方相距得很近，要闪避就闪避不及了，只得点了头笑。
2: 过年过得好啊。
0: 秀珠本不想理他，但是人家既然招呼过来了，总不能置之不理，便点了头。
1: 好，七爷也过年好啊。
0: 在这一刹那之间，他觉得人家追寻而来，就让他坐下，看他说些什么。燕西既招呼了他，不能不和他在一张桌子边坐下。秀珠手上正拿了一只玻璃杯子在掌心里转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燕西顷刻之间也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和秀珠对面坐着，先微微咳嗽了两声，然后说，
2: 我们好久不见了。
0: 秀珠依旧低了头，鼻子哼了一声，心里正有一句要说，抬头一看，曾美云和李老五两人进来了。秀珠和燕西都难为情到了万分，不知道怎么样好。曾美云、李老五也愣住了，觉得这样一来有心撞破了人家的约会，也是难为情。一刻功夫，四副面孔、八只眼珠都呆住了。还是秀珠调皮一点，站起来笑道，
1: 真巧，我一个人来坐，一会儿子倒遇着三个人了，一块坐吧，我会动。
0: 曾美云和李老五见他很大方的样子，也坐过来。燕西走又不是，坐又不是，只好借着向柜台边打电话，叫家里开汽车来，并不回头，就这样走了。到了舞厅上，青丘问，
1: 你朋友会到了吗？
2: 都没有找着，我觉得这里没有多大意思，我们回去吧，车子也就快来了。
0: 青丘对燕西一笑，也不说什么。又坐15分钟，西仔来说宅里车来了，燕西递过牌子去向外面走。走到半路上，就有两个西仔一人提了一件大衣和他们穿上。燕西穿上衣服，在衣袋里一掏，掏出2张5元钞票，一个西仔给了1张，西仔笑着一鞠躬，
3: 哎，七爷回去了。
0: 燕西点头哼了一声，出门坐上车。
1: 你这个大爷的脾气几时才改？
2: 又是什么事？你看不过去？
1: 你给那楚艺市茶房的年赏为什么给到10块钱？
2: 这就是乡下人说话，这种阳气冲天的地方有什么年和节？我们哪一回到楚衣室里换衣服也得给钱。
1: 都是给5块一次吗？
2: 虽不是5块一次，至少也得给1块钱，难道几毛钱也拿得出手不成？
1: 你听听你这句话，是大爷脾气不是？寄给1块钱可以，两个人给2块就是了，为什么要给10块呢？30那天你是那样着急借钱，好容易把钱借来了，你就这样胡话。
0: 燕西将嘴对前面汽车夫一努，用手捶了青丘的腿2下。青丘低了声音笑，
1: 你以为底下人不知道七爷穷呢？其实底下人知道。

0: 报的恐怕比我还要详细的多，你这样真是掩耳盗铃了。
1: 燕西将手一举，侧着头笑着行了个军礼。
0: 看你这种不郑重的样子。
1: 燕西怕他再向下说，掉过头去一看，只见马路上的街灯流星似的一个一个跳了过去。燕西敲着玻璃板，
2: 小刘，怎么回事？你想吃官司还是怎么着？车子开得这样的快，
3: 你不知道啊，大爷在家里等着要车子呢，今天晚上我都跑了一宿了。
2: 都送谁接谁？
3: 都是送大爷接大爷。
1: 他说着话就拼命地开了车跑，不多大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家。燕西记挂凤举跑了一晚，或者有什么意味的事儿，就让青丘一个人进去，叫了小刘来问
2: 大爷有什么玩意儿。
3: 哎呦，哪里有什么玩意儿啊，和那边新少奶奶呀闹上别扭了，先是要一块儿出去玩，也不知为什么在西院子里绕了一个弯就跑出来，出来之后啊一同到那边就送大爷回来，这回来之后啊大爷又出去，出去了又回来，这还说要去呢。
2: 那为什么跑来跑去，发了疯了吗？
3: 看那样子好像大爷拿着什么东西来去换掉似的。
2: 大少奶奶在家不在家？
3: 哎呦，也出去听戏去了，听说三姨太太请客呢。
2: 这我就明白了，一定是他们在戏园子里碰到，大爷不能奉陪，新少奶奶发急了，对不对？
3: 嗯，大概是这样，不信你去问他看。
1: 燕西听了这又是一件新鲜的消息，连忙就走到凤举院子里来。这个时候凤举正将一件大衣搭在手上就向外走。
2: 这样也是还出去吗？戏院子里快散戏了。
4: 晚了吗？就是天亮也得跑，我真灰心。
2: 又是什么不如意要你这样发牢骚？
4: 我也懒得说，你明天就明白了。
2: 你就告诉我一点，要什么紧呢？
4: 上次你走漏消息，一直到如今事情还没了。你大嫂是常说要打上门去，现在你又来惹祸吗？好在这事儿要决裂了，我告诉你也不要紧。这回晚香和我大过不去，我决计和她散场了。
2: 哦，你半夜出去就为的是这个吗？又是为什么事气的呢？
4: 不及芝麻大的一点事儿，哪里值得上朝？他要大闹，我有什么法子呢？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

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
1: 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玲玲，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4: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5: 大唐奇案。

0: 越想象。
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2: 由孙红家播讲。
3: 说着，乔太马荣拿了很多的竹简颁发给众人。狄仁杰接着说，以后呢，无论巨细，一定要熟记此条例，官员犯禁违例，玩忽职守的，一定严惩不贷，克公职守，荣立功勋的，必然有奖赏。在这儿我宣布一下，任命洪亮为陆氏参军，协理衙门日常公务，乔太马荣呢为衙司的缉捕，督领全县军丁武艺，协助地方平安，收捕盗贼，缉拿逃犯，都由这二人统领。随后剩下的事儿都一一的落实，命唐真祥仍领主簿，掌管全县的行政，分判种曹。县学春秋祭典则由狄仁杰亲领，每个月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堂下四十来人全都耳目一新呐、个个敬畏。底下有人小声的嘀咕，哎，二哥，这次这狄大人上任好像不一般呐。可不是嘛，你没听说过狄大人的威名啊，那在长安大理寺那真是断案如神呐。如今来到咱们这儿是咱们兄弟的福分。是啊，以后可跟着狄大人好好干吧。众人都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谁敢不卖力气呢？每个人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散衙后，狄仁杰留下唐真祥和县城5个坊区的管理人有话吩咐。狄仁杰先问了5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详情，又嘱咐他们各自维护好坊区的平安，遇到强盗、劫匪和人命凶案，立即要报告衙门，不许怠慢延误。又特意向河东区的那个高丽人说明朝廷开禁通商之国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的明文法令，利益都会受到保护。然而凡涉及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目国家海禁条例的，也会追究不贷。高丽人知道狄仁杰的威名，立刻点头附和，放心思密达，我们一定会遵照大唐的法令思密达，我们是好人思密达。这五个人告辞，狄仁杰把唐主簿叫到内衙的书房。刚才点卯时为何不见陆氏的范忠啊？我从这花名册上看见到过这个名字。唐主簿回答，哎，老爷，这个范先生啊，月初去登州府城探视其高堂，按道是昨天应该一早便回到蓬莱休假了，可是呢，昨天午后老爷来到时，我便派人去西门外他田庄问候，范忠回蓬莱照例都是在他的田庄居住一两天，带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回到县里。他的佃户说，范忠昨天早上才赶到了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只不知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衙门呢。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没耽误过职守啊。狄仁杰点点头，转过话题，唐主簿详细地讲讲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日到蓬莱第一件事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

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唐主簿慢慢地喝了口茶，才开口说道：王县令虽然已50开外的年纪，却仍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啊。哎呀，衙里上下没有人不敬爱他的，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的畏服啊。狄仁杰说道：这个我已略有所闻，如今你就说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唐主簿低下了头，缓缓地叹了口气：哎呀，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一个月了。记得那一日枣芽眼看就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房门还锁着，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心中不由起疑，急命衙役将房门撞开，就看见王县令已经倒闭在房中，早已没了脉息呀。仵作沈陀说，王县令约摸死在了半夜，查验后才知道是茶盅茶壶全都有剧毒。狄仁杰沉吟着说：王县令是中毒死的，这点我已经知道了，案件的卷宗我也看过。当时你见到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吗？唐主簿回答：下官最觉得触目的便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王县令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来煮茶的，水煮沸了才冲入茶壶，茶壶里先放了茶叶。

0: 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兔皮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4: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5: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4: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5: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4: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6: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7: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6: 我
4: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5: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4: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4: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5: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4: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5: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1: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3: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4: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2: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5: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2: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4: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7: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6: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也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

0: 一架苏三五战机、一架苏三四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可看可玩可品尝，闽事非遗在这个国庆假期里多姿幻彩，活色生香。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闭幕，福建运动员取得亚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福建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出贺电。
2: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圆满完成亚运会核心技术保障任务，获得合作方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认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各地将非遗与节庆深度融合，一场场可看可玩可带走的非遗活动，让传统文化在假日里活了起来，也圈住了八方游客的心。在福州罗州古镇，以福满英雄城、墨香南台岛为主题举办非遗集市，漆艺、唐画、宋锦等项目集中亮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示技艺，现场还设置了苍山区非遗进校园学生作品义卖专区，竹编小灯笼、竹编风铃等童趣手作整齐陈列。福州市郭宅中心小学学生张思源
3: 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让更多人认识竹编非遗，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2: 从福州古街到闽北古城，非遗在八闽大地传承不息。在建瓯建州古城景区，以乐享建州盛世同游为主题，将宋韵文脉与非遗底蕴深度融合。尚书锦广场上，国家级非遗项目建瓯挑帆精彩上演，景区还专门打造宋韵非遗研学体验工坊，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驻场授课，游客可现场体验建盏拉坯、拓印点茶等项目。游客张女士
4: 有去看一下那个挑帆，觉得挺不错的，就是进行一项非常好的那种文化宣传嘛，我觉得可以提高我们建瓯人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心里那种自豪感。
2: 泉州有东西，好康来洛江，文旅消费季，市宜桥畔烟火洛江古街沉浸嘉年华人气高涨，现场点水南岳乐队演绎梅花操、直入花园、西出阳关等经典曲目，将古今韵律交融碰撞，国风剧目仙韵、仙山点魁接连上演，演员们身着古装登场，一招一式韵味十足，将清代名臣李光地三上仙宫山奇梦问前程的生动故事展现给观众。游客徐女士
5: 很早就有听说过这个洛阳桥，今天真的来到现场的时候被这样的古风所感染，这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南平市顺昌县仁寿镇的掼蛋宴吸引了各地游客共150桌，现场还同步举办文艺汇演以及地方特色美食展示。仁寿镇美食集市摊主徐胜
6: 今天我们早上从

0: 4点多就起来准备迎接客人嘛，大家都是非常的热情。今天售卖了有上百份的点食，包括炸的、以煮的。
1: 顺昌县仁寿镇党委书记卢公善。
2: 我们啊，紧扣仁寿逛荡之乡惠宜小镇的发展定位啊，将特色美食、民俗文艺与乡业文化深度融合。
1: 在龙岩的武平新咸方传统文化街区，魅力武平街艺新咸街头艺术展演热闹开演，传统武术刚柔并济，火狐表演光影流转。龙岩中心城区龙金湖梦回龙岩州金湖穿越游文旅活动以爱我中华锣鼓开场，金龙翻腾、采茶灯翩跹、剪纸鱼灯、竹马灯尽显本土非遗，夜间还有电子孔明灯祈福。今年国庆假期，福建非遗以多元姿态融入假日文旅，他们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是可体验、可带走、可记住的生活场景。非遗活了，假日文旅也更有滋味了。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闭幕，在本届亚运会上，福建运动员取得亚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生动诠释了八闽体育健儿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时代风采。福建省委省政府昨天向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出贺电。贺电：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0届亚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胸怀祖国，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夺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数位居奖牌榜首。其中，福建运动员20人以热烈祝贺，向国家体育总局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体育事业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向我省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致以亲切慰问。本届亚运会上，福建体育健儿奋勇争先，超越自我，为全省人民凝心聚力、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探索具有福建特色的体育强省建设之路，进一步推动福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2026年10月4日。
1: 本台消息，在本届亚运会上，福建元素闪耀名古屋，其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77人技术团队全程奋战在赛事一线，交出一份高质量海外赛会技术保障答卷，收获各合作方广泛赞誉与高度认可。随着亚运圣火的徐徐熄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技术保障团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的全部转播保障工作圆满收官。本届亚运会，集团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统筹负责 CDT 信号汇聚分发调度系统核心技术保障、 IBC 国际广播中心技术运维、转播商服务等主转播机构核心技术保障工作，全程服务亚洲各国持权转播商，确保上百路赛事信号稳定汇聚。名古屋亚运会主转播机构首席运营官李毅：
4: 我们非常感谢、非常信任福建广电对本次亚运会的支持。可以讲，福建广电是代表了我们国内的比较优秀的体育转播的团队，也为我们今后更多的走向海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转播团队还连续作战10个比赛日，完成152场亚运会羽毛球赛事公用信号制作，从小组赛到各单项决赛，持续传送超213小时，满足国际大赛统一标准的高品质中立公用信号。这次名古屋亚运会转播保障任务的圆满落地，是福建广电技术出海、深耕国际赛事服务的一次重要实现。团队凭借扎实过硬的技术实力、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在亚洲最高赛事舞台上充分展现新时代福建媒体人的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科技文体传媒中心主任陈敬天：
5: 我们将全面梳理、深度总结本次跨国赛事保障经验，以全省媒体一朵云的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广电加体育的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大型赛事转播服务的金字招牌，立身在更高层级的国际赛事舞台，彰显福建广电人的爱拼会赢的实干担当。
3: 记者杨桂民、舒坦报道。借助亚运会举办的契机，众多福建企业通过赞助、提供服务等方式亮相国际舞台，提升品牌知名度，加速出海步伐。作为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361度为火炬手、护跑手、

0: 志愿者、技术官员等提供官方服饰，并为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多个代表团打造全套装备。企业将最新科研成果应用于产品，主打超轻量化、速干、透气、环保。361度已连续赞助五届亚运会，借助赛事拓展海外业务。去年和今年，东京名古屋店先后开业，目前业务网络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361度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郑业新：
1: 上半年的我们的半年报，我们同比海外业务增长了 80%， 跨境电商的增长超过 140%。
0: 借亚运加速出海的还有安踏、九牧王、盼盼等福建知名企业，他们以服务大型国际赛事的经验和产品实力，为这场体育盛会贡献品牌力量。晋江市跨境电商协会会长吴诗毅：
2: 大型赛事它本身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也能提升自己品牌一些形象跟影响力，再慢慢去沉淀一些我们用户的品牌心智，从而去形成自己的一些品牌效应。
3: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4: 来关注闽超。昨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7轮平潭队主场对阵宁德队的比赛在平潭综合实验区综合训练基地打响，宁德队4-1战胜平潭队。其中宁德队77号叶晨星一人独进三球，第57分钟由于平潭队门将犯规，叶晨星主罚点球罚进，帮助宁德队1-1追平比分。第71分钟宁德队又获得点球机会，叶晨星再次踢进点球。第81分钟宁德队第三次获得点球机会，叶晨星再次稳定罚进点球，完成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
0: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厦门中山路拍照、逛展、看表演，享受悠闲假期时光。请听厦门台记者陈淑月的报道。
5: 在百年中山路步行街，现场游人如织，穿过位于主街西段的花海拱门，便可见到天仙旅社露台、菊口大榕树、主街骑楼等标志性点位，被装点上了红色、紫色、粉色的绣球花、玫瑰花、琳琅等花艺，层层花茎串联起整条骑楼老街。市民游客们边走边看，不时拿出手机拍照打卡。游客袁女士：
6: 我从晋江过来的，每次过节的时候这边都会装扮的都不一样，中山路整一片被花海包围了，就特别有那种意境感。
5: 市民李女士：
7: 就觉得眼前一亮，原来中山路可以这么美，国旗挂在上面就更多那种国庆的气氛，觉得特别好。
5: 夜幕降临，中山路化身戏台，歌子戏、木偶戏等非遗展演轮番开演，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喝彩声、掌声不绝于耳。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厦门中山路围绕甜蜜生活主题，在桥批广场、小走马路舞台等五个展演点位推出40多场专场演出，近百个互动表演及展示项目。期间街区还同步联动商家推出主题展陈、互动体验与惠民推广活动，涵盖餐饮消费、数字文创、潮玩体验等多元类型，营造丰富精彩的节庆氛围。市民张先生：
8: 这变化还是蛮大的嘛，人山人海嘛，气氛感非常嘛，那心情就很开心嘛。
4: 国庆期间，泉州里程迎来游客出行高峰，穿行红砖古厝，逛西街，看非遗，赏南戏。走累了，逛渴了怎么办？别急，里程已备好了免费奉茶与。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排。

0: 谈。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

0: 见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0: 十月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98.5，
2: 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2: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2: 平潭旅游大不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主播带你游平潭》，我是徐娟。平潭简称澜，俗称海潭，素有海石地貌甲天下、海滨沙滩冠九州之称，位于福建省东部，与台湾隔台湾海峡相望，由126个岛屿组成，为全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平潭最美六大中国传统村落。首先，我们认识的是平潭县苏澳镇斗葵村。斗葵村位于苏澳镇最北端，名列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这个古朴的村落被七座奇特的山峦围绕，当地人把这七座山称为金山、银山、燕山、对面山、出炉山、葫芦山、大石斗山。由于这七座山如同北斗七星阵的排列法，斗葵村村名起源于此。除了一村七山围绕，那一整片色彩斑斓的石头厝是斗葵村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另一个主因。站在当地人推荐的观赏点上，青山、村落、渔港、海湾一览无余，民居高低错落，共同形成一道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优美渔村风景。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到的第二个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是流水镇东美村。东美村早前又名东尾村，位于流水镇东海仙境旁，这里有一个渔港，当地人称之为南澳，在明代就是有名的渔港。根据平潭县志记载，明代时这里就是十分繁华的渔市，它因渔而兴港，也因港而兴商，成为平潭旧时重要的渔港、商港、军港。而散落在岛礁、港湾、错后亭前茶余饭后的渔家文化，如同一坛历经岁月的佳酿酒，持久弥香。村落沿山而筑，依山临海，一座座石头厝梯级而建，村巷蜿蜒曲折，在石厝群落间，位于东美85号的陈氏祖宅，因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为平潭第二批历史建筑，值得寻访。东美村因地处